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6月28日清晨，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了地震，青森县和岩手县观测到震度5弱的强烈摇晃。本次地震于25日的

0: 是 7.2 级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在25日以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根据气象厅的观测，28日5时21分左右发生的本次地震为 6.1 级，震中位于岩手县近海。青森县八户市和岩手县普代村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青森县三泽市、野边地町、七户町、东通村、街上町等地，以及岩手县盛冈市、八幡平市、龙泽市等地观测到震度4的摇晃，震源深度为41公里。岩手县近海25日曾发生 7.2 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震度6强的摇晃。28日的地震与25日的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气象厅提醒民众，25日地震发生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
1: 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27日宣布对伊朗境内的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关于其理由，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军方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晨用无人机对一艘巴拿马船籍的邮轮进行了攻击。据悉，这艘邮轮当时正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前一天，即26日也宣布，作为对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新加坡船籍货轮的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关于连续两天发动袭击的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日本时间28日8时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还指出，我们无法保持理智，不得不以军事手段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或许会到来。如果这样的话，伊朗可能将不复存在。他以此对伊方进行了牵制。美伊双方本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关于停火的内容，但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等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1500万美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他强调，日本愿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茂木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为1500万美元，约合24亿日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这笔援助将通过国际机构分别对伊朗提供1000万美元，对黎巴嫩提供400万美元，对巴勒斯坦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医疗、保健和卫生等领域。茂木表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我国至关重要。我们将与有关国家和机构密切合作，为改善人道状况、促进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经日方确认，6月27日上午至下午，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从东海上空飞至日本海上空，并在日本海上空与俄罗斯军方两架轰炸机及两架巡逻机会合，随后共同飞至东海上空。此时，有两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一架俄罗斯军方战斗机也在飞行。当天下午，现已确认到的两架俄罗斯军方轰炸机与新飞来的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在东海上空会合，并一道长距离飞至日本四国地区近海的太平洋上空。此时，有四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两架俄罗斯军方巡逻机也在飞行。针对中俄军机的一系列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了警戒监视。 中俄军机未发生侵犯日本领空的情况。防卫省称，这是第14次确认到中俄军方轰炸机进行联合飞行，上一次是在去年12月。防卫省认为，上述飞行明显是企图针对日本的示威行动，以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严重关切，同时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
1: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6月27日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称，6月26日下午18时前，一架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员一人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但是此次通报并没有透露碰撞发生的原委和始末等具体细节。 只表示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多家香港媒体已于26日报道称，一架轻型飞机撞到了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北京中信大厦，而当地政府在事发近一天后才正式发布情况通报。该大厦的高楼层已出现部分损毁。自26日以来，大批警官等人员在周围担任警戒，相关区域还实施了交通管制。虽然已有人通过社交媒体 X 上传了一些巨信，是坠毁轻型飞机残骸的照片，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似乎已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台湾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对美国进行访问，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就安全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加大对台施压力度的情况下，此举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韩国瑜从6月21日率跨党派代表团访问美国，并于26日。 在华盛顿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举行了会谈。据立法院透露，韩国瑜就约翰逊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此外，据悉双方还就安全合作和加强经济关系等交换了意见。中国大陆正不断加大对台湾民进党政权的施压力度。 其中包括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多次开展声称是行使管辖权的活动。在此背景下，韩国瑜的访美和相关会谈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其安全后盾美国之间的关系。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